0: Bring my own band, I don't need。路况师，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枯藤老树昏鸦，映日荷花。

0: 翔，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动驾驶芯片。
1: 辽宁的高速公路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都只是一知半解，简单把它当这列全身性不适症状，和普通容易疲惫，身体上还会伴随。

是中青之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工作疲惫，身心疲惫，情绪烦躁，不善倾诉释放压力的情况，神经跟情绪，不要过度纠结琐事。第三，做到劳逸结合，防止神经长期坚持规律作息，放松心态，适度神经衰弱症状持续时间较长。

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景，则对神经髓鞘的维护必不可少。松神经，改善睡眠质量。小米还晚餐要会延长身体的活跃状态。这些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

0: 火车，电气火车。
1: 现在我出差必选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
3: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
4: 副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立起的好政策，但一些驾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
3: 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藏诗意，烟火任人心。相比于宛若巨龙昂首向东，故而得高与天然绿肺。龙首山山林感极低，老少皆宜。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考古青石，但其基本轮廓仍清晰可见的赞叹。清代诗人王尔烈多次

0: 让你发现
1: 的节目内容。刚刚我们介绍了龙首山的自藏与出行时间，龙首山游玩节奏与山间经典古建群，包含茨青县沿途绿植繁茂，风景清幽，山下交通和住宿选择，帮大家去周边道路，全程路况平整开阔。玩追求出行便捷的朋友，可选择出行配套齐全，交通四通八达。

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中空气膨胀冷却，水汽凝结，龙首杜鹃等是长期适应当地环境，以减少冬季水分蒸发和能量消耗，少水土流失。叶片和枯枝研究地质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次，要准备必要的常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0: 路况信息，目前因交，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3: 树倒喽。
4: 只因有你，更
5: 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
6: 车轮向前，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7: 今天是7月19日，星期日。此时拨开迷雾，看清自己和他人生命的
8: 走的重要来源。由倾写的完全可能，连续的大雨。人性面前，光脚干活的佣人，让孙女每天光是给所有钟表上，天亮时家里被烧成一片灰烬掉了。自那之后，甚至排起了长队。

0: 在不同的事情里幻想。直到赫伯特的到来，人们才提防他最擅长的就是下棋，只能把房子抵给了赫伯特。有解难其实不过是图求利，坏人从不会把坏字写在脸上，擦亮双眼，谨慎识人，让善泥里不管怎么使劲也站不起来，泥地拖出来和一群母鸡团的动物。女主人他们靠着卖票赚来的钱盖起了一幢室，是否吃饱穿暖，身上的山的翅膀飞走了，把它赶紧踹开。这在利益面前，人性是最复杂，人性难测。也许美丽的人性放弃对人性的幻想，
1: 各种慢性病也开始找上门。分享
2: 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能让你造成体质滑坡的原因往外退，生命能量也会悄然流失，燃烧卡路里。只要暴汗一场，一跑步是最好的。他两次患病分不开关系，他的癌症竟然再也没有复发过，一病侵袭美国10%-18%。可以思路一片混沌，很多内容删了改，改了删，都不尽人意。长此以往，我的输出越速发动。亚利桑那大学，不运动的人大脑神经元思维僵化，反应迟钝，脑子像沙。三，跑步。可随着跑步天数的增多，他整无独有偶，沈阳64岁多岁没什么两样，体就干净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说得好。跑步10年，老样，疲惫和倦怠。你四，跑的感觉。很多人跑到一定程度之后，每周至少跑30公里。一旦对于他而言，跑步已经不再是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做则没有太大的变化，像两面煎的烙饼，一边在底都是成就感和自信。是跑步修进行3次800米以上的中
1: 群服务热线024961999。
3: 湖南
4: 香酥鸭，
5: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7: 不是垃圾不要啊。
8: 是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
9: 成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1: 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可是
10: 杯子又落教室了，每次都丢，就连今天生着病还是得来接你。最后我再用那句经典的道德大旗做总结，是孩子不心疼父母，而是我们在接孩子，为了给孩子们打好基础，日常的小测验成绩比别人低了0.5分，几乎都会挑动我说一些他今天加分了，上课回答问题冲冲一身负能量，女儿战战兢兢，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对儿子开口闭口称呼您，自我牺牲里没有滋养，他制造了过度的爱中识别出了不爱的真相，所能的想要把一切都奉献给孩子。妈妈，你是全世界最棒最美，你越觉得自己这样做并不太好，会对母亲密不可分，长大后又想要尽快讨厌型。这其实就和母亲想要分离，是因为他们不再认为父母，而是一个转身。父母正好沉默5分钟，这5分钟时间的事，有时还会在不经意发现他可红屁1000句的书，但新鲜了2天。后来我开始试着转换自己的关注点。三，是呀，睡觉了。心理学中认为，孩子并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是一个父母关注6个孩子，但现在80%-90%几乎都在孩子身上。正如一句话所说，真实、细节、自如的爱，肯
1: 接纳遗憾，才能从容前行。
0: 书中用细腻唯美的笔触讲，你就会明白了生活3个隐，安放志存高远的灵魂。有福的刘13正卖力发传单，接班为他指点迷津。吴嫂需要帮助时，刘13也不疑，大家才得知两人还极力澄清两人并非朋友关系。你的名声无话不谈的拖拖酒，终于相信每一见钟情的女孩名叫牡丹。

刘十三极力挽回也无济于事。此大大咧咧的女孩始终对刘十三有，而刘十三不过使她重新振作起来，成双用尽浑身解数那段灰暗的日子。事业，珍惜当下是治愈遗憾。驾驶四轮拖拉机连夜赶往，刘十三才知晓实情，没有在外婆生命的最后阶段也前来道别。音信皆无，当刘十三寻尽离别，才让人懂得忙碌碌中忽视了最珍贵的当下。余生的每一天都是限量版，一幕幕温情的故事，一才会让感情长久，找到属于

0: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1: 喂，又和大家见面了。漫步时，
2: 漫漫的长路，你我的相逢，真。

0: 但是故事当中的态度却和歌曲里的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我也下车，下车。
4: 不用烈日的花
5: 的爱谈不上是不是好，但是我

看过，里面讲的也就是可以用自己方有了新欢，想到自己被抛弃，不用再撕心裂肺，不用再痛苦。

传的。羽生节前，王者归所有人的焦点，一首羽生赞美才能最终生出丰满羽翼而展。

0: 辽宁，畅听出行。
1: 唱歌手，独立音乐人，作词人，作曲人。

0: 1992年发行的《一辈子的孤》，歌词中唱
1: 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
4: 过250亿立方米。
3: 水利部最新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
5: 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6: 由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7: 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
5: 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
8: 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
4: 仅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5: 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
6: 更加务实的行动。
9: 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
10: 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
4: 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公如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府。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的责任与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细节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
11: 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12: 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治里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
4: 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
13: 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的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正义。表示
1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性
3: 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
15: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赋予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
16: 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城衍增多。
17: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
18: 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
19: 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
15: 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20: 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
6: 长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
20: 提醒
6: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
3: 其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
21: 将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
3: 据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
21: 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
4: 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
3: 几乎消失后清剿持续增大。到今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4: 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马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
22: 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
3: 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
23: 下6场零封的赛事记录。年轻阵容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5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
4: 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
3: 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
6: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25: 北京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个人受伤。此次袭击是

0: 过去五天内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弹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挺有体系的攻击，更意在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布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试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锦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
1: 如做得好。
2: 生产国，而五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止，抹茶当中就有一杯来自贵州铜仁茶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
3: 古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可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
2: 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
6: 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
2: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说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
6: 步？我们将

0: 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一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
1: 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是不是？
2: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啊！在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
1: 把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家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
0: 啊，让天下人吃干净茶，一些尘埃物质啊。
1: 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却
0: 整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
1: 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
2: 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变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的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
0: 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每就是
2: 对，
0: 我们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
1: 哇，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
3: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4: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
5: 有些事儿凭什么？
6: 刘根旭曾经说过，他的每一段恋情

0: 2001年，张宇《走样》。
1: 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经营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2: 对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3: 是啊，
4: 你听得见。
3: 老板，那你说我来，
4: 不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
5: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6: 有约又和您见面了，愿我们不仅拥。
7: 在网上看到一段对话，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还并不太熟悉。准备好了门店，摩拳擦掌，准备问他干出租累吗？他说很多变故是猝不及防的，你只有不怕累不后退，才奖金少了。说的是每天一睁开眼，呼吸第一口气开始，我每天至少要进账4，可偏偏是这碎银几两，同样心酸，但多了一份力量。前几天看朋友圈，无意中发现，没有打扰到你啊。随后2年前，我因为看我不管严寒酷暑如此辛苦努力了，还好不晚，成人的得了强大的可贵。从崎岖里走出来，你就不是从前站在咱们背后使劲的抽打。与其带别人动手，一班子出了问题，生活这个班主才能生活愉快。

0: 在外人看来最值得羡慕的生活。但只有妻子知道，地被侵占，那间屋子成了家里。当被丈夫和家人质问的时候，妻子宁可撒谎。再好的夫妻也不会强行改造对方，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这个台灯。为什么？该怎么说话你都设定好了，要求对方放弃自我来迎合自我呀。然而是接纳，是理解。六点半啊，是他爸回家的时间，对方当做自己的出气筒了。这个日子过得真没意思，协议离婚啊，受了天大的委屈都能够笑脸相对。可殊不知，懂得在进家门之前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那就是相敬如宾。
1: 情侣吵
0: 可以吵的，吵过后烟消云散。恋人这一天呢，这下方圆圆可真的火了，升到了爱不爱的层面。不要因为些许小事儿就上纲上线。这一天他们收拾房子，乔芳知道在与自己交往之前呢，张小芳气呼呼地往沙发上一坐，说张小刚有点不高兴了，于是也翻旧账，说恋人之间的吵架更应该如此，小问题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这身材魔鬼。但是男友张勇呢，其实这也没什么对吧，女孩子嘛。但是提前了多久？提前了10分钟吗？
2: 024-96-199，辽宁
3: 的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4: 是这样
3: 啊？
4: 其实啊，我是，
3: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
5: 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
6: 乌春生夏长，秋收冬隐，鱼腻藏也信上赫然刻着6个大字：隐灾。人生的诸多烦恼或为事中，命他陪伴左右，处不如自己。刘备去世后，古语云：言而当知宣扬。有些事呢，明白就好，做人智慧亦是顺遂人生的才华，郁蕴珠藏。才子杨修被称为博士，收敛锋芒，最后招来前半生低调内敛，后半生以在谋局布阵上的才华，锋芒露得多了也会随风，方能笑到最后。前智者不言，高手不语，历经沉浮，多次遭遇不公待遇，在最低的境遇里反而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高手只会泰然处之，沉着应经的淡泊是不动声色的从容，积蓄力量。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深远看的是大局，不斤斤计较。伙计很忙，狄春呢便自己两银子不可。狄春想两种态度，狄春与乞丐剑客间的不能忍造成的。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任何的细流，所以能够那样的难无理的人，缺少自信的人会讲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一天啊，人也说一年有三春天生，秋天就死了，他从三季人，看破不说破，在意别人的旁门左道呢？自一体的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与上峰各不相让，很可能啊会变还乡为民。回到家后啊，把刚才带来的礼品又都给拿走了。之前我确实不是宰相了，所以不会感到自己和别人站在敌人。
7: 当今社会
6: 有所不同，一个学生说，我的组织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事情那也没有共鸣的东西，人们对于知识的不暇。第一个原因就是一切都是能够认识其中三个，这时候我才发现大程度是不能够下决定，无法做选择，乱说碎片话。它一方面意味着老师可能无法那么笃定，因为老师拥有这个文绉绉的表述还挺形象的，其前提是是否真正的，还是辨别力。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辨别。第二是自我设限和认知，这个事情没有认知是付费，我有要求赶紧跟上，主要的原因，但是事实上你的惯性导致你无法应对。

0: 变化就是和自己的惯性习惯了。我认为这和一个核心问题好的世界应用知识，你他们几乎都回答不出来，所以呢说话了。这个线呢也是全国县级市解读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选择有利于过渡到信息。我去一家企业调研，那就是如何对待信息而不是数据。
1: 时间21:00，
2: 变相均可正常通行。资讯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
4: 我下床喝杯水。
5: 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
6: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7: 今天最后一期告别篇，我们终将离去，哽咽地说，最不放心的儿子。一位位人生的最后一次，从我们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晚了会被说，不吃早饭会被训，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原来是一位母亲担心儿子忧，母亲准备的食物寄托了个日夜，孤守在空荡荡的家里。很多时候并不是父母以诉求和期待，孩子是父母的软肋。可终前几日一位104岁妈妈照顾，她会给女儿做饭、喂饭、洗脸，能安康于世。纷纷感叹，在母亲眼里，无论都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城里机会多，自己可以当司机挣钱，5毛钱。柳岩说，成了遗愿。一个月后，父亲去，父亲终究。他看着其他的亲人都在，就是好幸福。不得叮嘱，工作后真的无一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离你越来越远，终将离去。

0: 不要在深夜发朋友圈。
1: 今晚伪装成大人模样，四处奔走，想要陪伴，想要倾诉，不然就不会在天亮后有梦。姑娘患有轻微的抑郁症，后来总有什么在逃避掩饰吧。哦，不要在深夜亲，毕竟一个真正体面又坚强的这样的，因为他们指年的漫长过程中没有人看到道歉，也答应免费请姑娘，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什么时候，你在深夜袒露自己所袒露出来的情绪和脆弱，又有什么体谅自己，做自己生命中年轻的时候总在网上看问，这么坚持究竟是为夫妻，为了让妻子多睡一会儿，回家后发现孩子高烧不退，又有哪个人不是一边被生活。我很喜欢作家村上春树说，万物皆有裂痕，不必太过忙碌奔波的人群仿佛昨夜很长的路，只要你吧，总有一天你就会期待永远不用在朋友圈。
2: 带他回家，过路会通往不知名，落在我肩膀停住，不想手边落满了灰尘。
3: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
4: 您常说，祸从口出，
5: 沉默是
6: 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是
9: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心灵有约，我们
0: 这里总会清醒，原来那些需要我们，
10: 别遗憾也别回头，等他的信息等到凌晨，他说累的是什么，却没有关心你今天开不开心。有的人会话多一点，

0: 当你，
1: 我们都要善待自己，善待对我们好的人。
2: 城市当中努力奋斗的样子，社交就好像生活从未被景，生活当中最难熬的时刻都是怎么度过的，总会有人赶着来为你撑伞。雨落的日子里，我们都要善待自己。

0: 走到最后的才是最值得你珍惜的。
1: 有位听友留言说，我常常会从青丝到白发。

0: 是知，
1: 别等错过才懂得珍惜。
2: 后来你想起我，大概是对于往事，对于未还会回来。等到真的意识到有在身边，因为你不知道一次。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2: 的面包车，
3: 这不是小轿车吗？
4: 我才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0: 驾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
5: 最终与所爱的人终成连理，星光般的精神，照耀着现在的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原生家庭一词够？但只要读过《简爱》，可是舅舅不久之后也离开了人世，体体的小东西，因受尽摧残，在那个最瘦不能忍受生命中注定。反观那些把原生家庭和自己的人生里打动了他，本以为的痛苦更要面对生活的，切斯特不会真正打心底里尊重他。再没有人爱他的人甘愿放低底线，放弃自己，只是感动了自己，不由自主地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简而结婚，婚姻应当建立获得独立，她选择成为一名新手，没有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生的目标，却不知道那是呀。没有经济，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简爱虽然地位、身份拼了吗？你错了，现在是用我的心灵。依旧有人叫嚣着女人工作好尊重，走令人厌倦，只有使社会物质文明高速发展，贫富差每一个女孩不管身处什么样

0: 声，吴亦芳再也没有露出开怀笑容。吴亦芳组织同学打着校旗参与到学生演讲中，肆意批评中国。1928年，像梁启超那样的开明人士，对于女性的教育，后生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金女大不仅文理兼修，风度体态，正的女老师们审视着学生，然后记下。四八届化学系的梅若兰，空旷的操场中间竖起一根皇后，皇后之名冠以最自信活几圈，和学生打招呼。她有接近从来没和校长单独说过话。校长日记30年代，女孩们都已能上耳，都曾来就读。吴亦宁女大。1929年还赶去南京求学，因为刚失去母亲，吴亦芳不仅破例让她重回学校，还开好了谈恋爱的地方。当年晚上9点前，一种独立意识和完整人格。方和36个教职工。校长吴亦芳成为中国抗。1943年，吴亦芳组织中国若天使。冰心赞他杰出的演讲者。袁培，女友吴亦芳。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明出了中国人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看法。1946年，有人提出让吴亦芳担任白发苍苍的学生们，牵着吴亦芳的手一典范，成为各个领域的尖端人才。
1: 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0，
2: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
2: 不要让地球憋气。
4: 为孩子什么呢？需要告诉我们的孩子那。
5: 而这八句话，但我宁愿你信。而这两款游戏的用户绝大多数都是7、9岁之间，在网吧里的能读书的人是幸运。最高赞的回答是：想，乌合之众就曾始终要有做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第三，人品比能力重要，而人品好的人，举手投足之间都会让能力极强，人品极差，是读都要学会与生活握手言和。说，凡事不能做得太满，必得留点，是生活的常态。我信，有人说，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点点滴滴。当今社会，有人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第六，有一个年轻人自称看破红尘。年轻人说：“没意思，算了。”年轻人说：“去。”人生的美好，鲁迅先生就说：“可怕的是不懂得反省自己。”但当过去的过去，未来的很不公平，坏事情也有可能。
4: 这次分享的是妈妈，我能玩一下手，
6: 出不同的反应，而大部分的家成人都无法抵制手机的诱惑。孩子，50名是对手机痴迷的孩子在家帮工，这些考入大学的孩子会造成记忆力衰退、睡眠紊乱，影响儿童健康。智能手电表现出积极态度，导致运手机损伤脑神经的孩子习惯了手机带来的轻松愉悦情绪，整天沉迷于手机。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健康机构做出了，我们不建议孩子在睡觉前看电视。学生禁用手机是马克龙上台后，幼儿的视网膜要到12岁才能更新，孩子的玩具等。父母手机尽量不让孩子接触手机游戏基本用途，但一定要远离手机，让孩子的阅读习惯，多与孩子共问题不宜强势打压。常用的方式是：一是用严重破坏亲子关系，还会加重孩子。不要说现在立刻去做作业，思想认知水平比较高，也已经具备了教育，如通过微信、QQ 正确看待孩子使用手机，引导孩子。3点经验：一是规说话要算话，我们家平常不让，所以提前提醒下孩子，让他就会逐渐习惯的。这对于培养孩子的优点，让孩子通过电子产品看一下地图上我们的实时位置， 父母可以帮孩子挑选一些有教育意义。第三点是找到能

0: 代电子产品也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心，孩子就会有更多的收获。山海云物之美，在哲学也藏着孩子的未来。
1: 阻止不了的就是时间，敌情世故，要明白家庭
2: 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3: 差不多意的时候，回看那些

0: 很认真的告别，但是我太了解。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4: 空断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在清亮的吉他中低音轻扣心灵，在这首让喧闹暂时离开，让自己沉。佳人曲，在这首歌之后，爱情失意之后的释怀和成。

0: 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咱们打开视扩灯，如果能见度降。
2: 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
1: 丞相，我们
2: 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
3: 躺的深夜书店，许嵩操。

0: 这时你总是收银柜台牌，还多买一些书籍，书中搞不好没有黄金屋。
1: 满诗意的歌词描述了他的少年的美好，有香烟，但情窦初开时总也不

0: 是
1: 由黄伟文作词，陈辉阳作曲。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3: 师傅，您开吧。
4: 我是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啊，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
1: 不滚，创造出一种既清新又深沉。
5: 一重苦寒，当我深陷在。

0: 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1: 幸福，
2: 第一次和他牵手，
1: 看女儿穿上婚纱。
3: 在这首《Nothing to Lose》

情歌，歌曲一出便摘取全国各流行乐坛的一个成功特例，也是那个

0: 最近的。
1: 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
1: 换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
3: 波谲云诡的谍战故事，
4: 藏在胸膛的光芒。

0: 轻松愉悦的感觉。
1: 你走路的姿势真好的方很大很暖，可以分

0: 的远方，
1: 听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你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
4: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
2: 还巧妙地结合了电影的喜剧色彩。

0: 少的作文，虽然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啊，
3: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
4: 那。会不会开车呀？
3: 远光上，
4: 哎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
5: 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

0: 旋律似狂风呼啸，却吹不散。
1: 我放慢了脚步，前途但凭运气睇得太高，未信。
2: 路况实时播，
3: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4: 在地。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把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5: 哈哈。

0: 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1: 什么？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
2: 其中的奥秘，现在就让我们跟

0: 实时播放。
1: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7.2手烟。
3: 二手烟
4: 由邵一贝作词作曲，歌曲表达了

0: 想给你
1: 听，而真挚的笔触描绘了主人
0: 要的声音，看不见心，忘了吧，就
2: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
4: 和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让健康更有保障。糖尿病患者的外在表现有哪
5: 有关系？比如当血糖高的时候，有些人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疼，比如手指尖和脚。

0: 桡之间的。
1: 懒可能也是一种病，您知道吗？
2: 我们脾虚的时候，你会觉着四肢很重，易养肝了，那么有可能你的肝血。
3: 馒子到饭店去吃有什么坏处呢？最近呢，这段时间都是自己做饭吃，它的慢性病的发病概率明显是多，添加剂放的比较多，然后呢得出来这么个结论。所以我们平常呢，要加班到12:30才下班。那么我都现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
4: 这样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但能够在一定程度，比如说你已经合并了心脑肾的疾病，那么暂时每人每天超过了10克左右，远远高出了健康食盐的标准。每日食盐控制二手烟，利于控制我们的高血压，享受了自己受害了。所以那些抽烟的人，所以得了高血压更应该戒酒，是利大，尤其是中青年人高血压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酒也会导致血压升高，尤其是现代人生活受很多因素影响，需要我们长期的去管理我们的血压，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还需要你的家人支持。比如说只靠着上述8点就能实现血压达标了。8点呢，因为坚持上述8个方法，它方法不但能够预防和控制高血压
5: 啊，找到医生问说啊，是个几点睡觉。在这个医学研究当中呢，它纳入这里面还真不是早睡早起那波人因素。其实说到这儿吧，它主要的是提醒那波12点以后睡觉的人
1: 才安全有效。
6: 氨糖呢，其实就是一种吹的过大的这个成分。对于这个，第一我们要讲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吃啊。第二呢，什么时候吃氨糖的服用呢，一般了解一下这个说明书，看看自己是否就停止。专家说想要忌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7: 你的身体虽然说还是健康的，但是你们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特效的药物，尤其最好用在一类推荐的5个方法，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出现。

0: 抽烟的习惯一定要戒掉，因为如果说抽烟的话，烟雾中的尼古丁对于那方面呢，我们还要去注意一些基础疾病。首先第一，身体非常衰弱的话，也特别容易会出现老年痴呆或者维生素 B 来进行治疗。那最后的话就是体重，第二个呢是认知和社交，那D1或者维生素 B，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补充维生素。
1: 我们身体上会有骨刺的形成，但长期的超负荷的运动其实反而会是一样的。所以那些吹嘘能够相关的，也说严重炎症越重，那么弥补骨骼运动系统退化所带成任何的症状，或者说对周围的重要。
2: 一呢就是早饭最好吃全麦食品，对高血脂的人来说，这个时候你最好就是甾醇等养护血管成分的离清茶。
3: 要心血管专家王新医生讲解
4: 一种情况，所以心肌缺血的治疗手术治疗，同时心率过快也会用。

0: 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
2: 人用点，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3: 高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
4: 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
5: 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
6: 炒鸡蛋了，
7: 好啊！
8: 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哦，
9: 吉利，
2: 不会办了。
10: 为什么呀？
2: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
11: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
12: 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13: 气温明显回升，闷热天气再度回温圈，合理安排出行。
12: 以下是今天节目体验，
13: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2: 路上有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危险区。
13: 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
12: 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
13: 车实施临时停运，分阶段恢复。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
12: 这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与中铁
13: 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都太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湖南长沙违规欺诈事件，及时为群众规避财产
12: 代办机构人员。所用设备为湖南厂家生设备编码均以2101开头，官方救灾物资共计5000件套，至此
13: 以2098万元。辽宁省慈善联合公报，7月18日16时至19日6
12: 已减弱，公交已具备运营条件，
13: 商铺整洁如初。滂沱风雨
12: 重回积分榜第一位。
13: 当天赛前，电厂也
12: 环比上涨超50%。七月避暑
13: 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屏幕仔细观看今日潮汐提示，实时
12: 不情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
14: 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又有名的辽宁高速人，他就是
15: 到高速公路工作，作为业务性覆盖面广，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14: 探员。对于这种转变，在程序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肯定，为我
16: 养护工作中精耕细作，为全省养护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
14: 而知。欢迎春作为养护的果品，便抽中了丹东的大洋河。
1: 路况实时播，
8: 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
17: 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18: 启迪与共鸣。